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您好。
9: 慧宇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9: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8: 嗯，
9: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单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啊，争取一起自律。
8: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 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9: 对，
8: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9: 这要说服力。
8: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动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

0: 现在是四十，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正

0: 重要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1: 对，
0: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1: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啊，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不要不谦虚的。
0: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20分钟啊，气息挺浓烈啊。等到讲后20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啊，一到生我的时候啊，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0: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1: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0: 哦，这还有附加的哈。
1: 对，主观角度、啊、
0: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1: 父母给的，
0: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1: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它有宽泛区间，
0: 前后各加10，
1: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占的多，有时占的少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苛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譬如说当年要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啊，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0: 的确是
1: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这四五岁的不是四五岁，小学1、2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都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是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是这个。
0: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1: 对，
0: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1: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0: 对，
1: 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很重要。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医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1: 讲究就是科学，
0: 科学，
1: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人体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叫天人合一。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0: 天地合一，天地人合一。
1: 天地人合一，
0: 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的特别

0: 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1: 我可能跟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他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六代了，到我

0: 上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那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送患者这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两天要能起来炕了。东北嘛，对吧？东北的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1: 哦，就待上两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0: 对，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两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
1: 哎，
0: 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1: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从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0: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这个
1: 中西医结合了。
0: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1: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
0: 对，
1: 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倍的信任。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0: 又花钱了，又遭罪了，
1: 对，
0: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1: 是，
0: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1: 对，
0: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对，
1: 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0: 对，前些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1: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0: 社会责任
1: 更重一些，
0: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冯巩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
1: 半边天，
0: 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家庭做得也好，这个业务做的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事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要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50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那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而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抚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1: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0: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1: 对，你才有力量。

0: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1: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啊，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10%、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现有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0: 后天太多了，
1: 太多了哈、啊。我们细数一数。
0: 啊、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1: 哎，这个很重要。
0: 脾为后天之本，
1: 哦、
0: 那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1: 这可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0: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话，我说肝，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嘛，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人的情绪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1: 肝是根，
0: 我自己说的。
1: 脾是本，
0: 脾是本身，
1: 这是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0: 你看，饮食伤脾，脾胃，
1: 吃多了，
0: 情绪伤肝胆，
1: 情绪
0: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1: 心也伤掉了。
0: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1: 但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儿、二是气和血的充盈。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儿，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0: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我说这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的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也不让，这就是
1: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消了汗再出去。
0: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或者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狠活那些东西。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
1: 对，
0: 就是、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1: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你的话是多余的，
0: 对，
1: 是吧？
0: 他还没有过教训。他肯定不相信你，
1: 是这样。
0: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1: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他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0: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1: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啊，人体的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3721到4728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唠到我的专业上了。

0: 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
1: 嗯，
0: 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
1: 嗯，
0: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把，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到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
1: 嗯，
0: 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
1: 哎，
0: 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1: 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0: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她想调身体，因为经调理稍好，我给她调调身体，调调身体，她例假就来了，她就害怕了。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来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延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你过度的耗损
1: 对
0: 会影响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1: 嗯，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0: 对，
1: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他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0: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1: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0: 他叫迟滞性发病。
1: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对，会影响。
1: 嗯，
0: 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的温良恭俭让啊，哎，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您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8: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9: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8: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8: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2: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三农啊，
1: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2: 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等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
1: 是
2: 你会感觉
1: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2: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1: 就像
2: 不是泛泛的，
1: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2: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的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这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治疗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这样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哎，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1: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2: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1: 对，
2: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

0: 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呢，我现在来讲话，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医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1: 给自己调好了，
0: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1: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0: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的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年
1: 要。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0: 兴奋。
1: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的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说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0: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啊，我不擅长。对吧，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1: 春风。
0: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这药物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地方，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1: 冬藏没藏好
0: 对，
1: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0: 有印象，
1: 有
0: 哈，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1: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0: 会有我一个感觉，你说的事情我有感觉啊。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啊，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有不舒服啊，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1: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但是你要是用了2天之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我要不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0: 对，
1: 就是吧？
0: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然后呢，我呢，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得让患者加我微信24小时后的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
1: 对，相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很快就会有。
0: 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0: 是有感觉。
1: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举个例子，就是2016年、2017年，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那时候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是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这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头孢它不退烧。

0: 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然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的之后，12: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烧就退了，然后就38.5度。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8度、6.9度了。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和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服。我有个患者就是，
1: 欺负。
0: 七服就是2服半药，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加桂枝汤又加碱，然后之后呢，让他每1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盖上被，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配跟追踪啊，我跟踪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这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么
1: 放
0: 行了，
1: 心了
0: 我放心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没有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他，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儿，当自己的哥哥
1: 哥哥
0: 啊，很多
1: 亲人
0: 哎，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综合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他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总麻烦干啥呀？其实来讲啊，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任何隐私
1: 去，
0: 的，然后他什么事儿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状
1: 所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儿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0: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大月的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1: 的确湿寒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她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说在山东呢，要是这个。 由于他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
1: 嗯，
0: 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治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但是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养气血，然后我说接完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
1: 啊、
0: 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整越虚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儿。
1: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嗯、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杨说了说，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6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了说胃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胃风又怕冷、
0: 嗯、
1: 又怕水、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的那种状态。
1: 哦，又寒又湿又瘀、
0: 啊、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的、
1: 嗯
0: 啊，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的时候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
1: 嗯，
0: 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这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1: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0: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对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涉及到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儿，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疮了，
1: 火冒三丈，都是冒火星子。
0: 所以说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这个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那个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是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
1: 嗯，
0: 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辨证自己，就是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
1: 嗯、
0: 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升了。你看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
1: 嗯、
0: 那么我调了两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
1: 嗯、找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0: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
1: 嗯、
0: 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
1: 嗯、
0: 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
1: 嗯、
0: 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
1: 嗯，
0: 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
1: 嗯，
0: 你要不听话，我开。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1: 要协同作战，
0: 协同作战，
1: 要组团来作战很重要。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抓紧时间来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 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0: 有时候开药呢，确实为了告诉我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效果。
1: 嗯
0: 啊，

0: 我有，比如说我有时候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因为它药食同源的，它不怕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这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1: 是这
0: 对吧？
1: 样。
0: 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呀，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1: 大伟主任点赞哈，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咱在这时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0: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搞纯搞儿科的啊，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1: 非常好。
0: 啊，但不单单是我们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还是市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推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这块，就是我家这个方里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1: 哎呦，
0: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1: 叫小儿什么？
0: 小儿健脾散，
1: 健脾散，
0: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9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1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1: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感谢大家。
1: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议、复审、周委、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诗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诗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4: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沃野藏风忍，实感新粮仓。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藏粮余地，藏粮。

0: 际，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赋能吉林绿色发展，推动法治建设走深走实。本周聚焦黄金博物馆加红石湖双向联动，国334文旅大通道再添新亮点。本周热议秋分节气养生重在调和肝脾。本周提醒，速效救心丸不是万能药，也非保健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长势喜人，陆续进入收获期。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2: 连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3: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2: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4: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2: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5: 在合作社的统一指导下吧，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2: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6: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2: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高产耐米、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1: 亮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在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同时，专门就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作出部署。这表明种植业科技战略正由以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为主，向数据、算法、智能装备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拓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科技战略升级，是未来5年种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并非抽象概念，它实实在在体现在产量、装备和技术水平的变化里。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4298亿斤，比上年增长1.2%，其中单位面积产量增长1.1%，单产提升是增产的主要来源。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农机北斗终端设备应用超过220万台套，智慧农场、智能育秧工厂等智能化场景不断涌现。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从日常的

0: 移动支付、政务服务到千行百业的智能升级，数字中国建设步伐越快，安全底座的支撑作用就越凸显。守牢网络安全底线，构建自主可控、全域协同的安全屏障，是关乎国家发展、民生福祉的时代命题。当前，我们正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既为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安全挑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潜在风险，随着系统互联不断传导，跨场景数据流动过程中的泄露隐患持续放大。AI 驱动的新型网络攻击隐蔽性、自主性、规模化特征显著增强，这些都提醒我们，网络安全的红线底线一定要守牢。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围绕供需协同发力、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群体、便民服务链条四个方面提出七项具体举措。这是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丰富数字家庭场景、支持老旧住宅适老化与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政策抓手，也标志着智能家居正从少数家庭的尝鲜选项大步迈向大众消费的主流赛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利好下，节能家电、智能家居等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一至七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预计到2026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突破8000亿元，出货量有望超过3亿台。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
1: 本周关注，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本周关注，一起来了解这部法典。
2: 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3: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2: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3: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 本周聚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化甸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化甸深厚生态底蕴。本周聚焦带您了解黄金博物馆和红石湖。
4: 化甸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化甸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 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记忆，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5: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化电的文旅发展底色。

0: 入秋分节气养生，秋分一过，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速度明显加快。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1: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2: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1: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3: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4: 本周提醒，
0: 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年轻身体好就过度透支，熬夜、高压、劳累叠加冷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突发问题。本周提醒，一起关注。
5: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1: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沃野藏风忍，实干新粮仓。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藏粮余地、藏粮余季，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赋能吉林绿色发展，推动法治建设走深走实。本周聚焦：黄金博物馆加红石湖双向联动，国334文旅大通道再添新亮点。本周热议：秋分节气养生重在调和肝脾。本周提醒：速效救心丸不是万能药，也非保健品。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魏来，初审赵魏希，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爸爸，我好没意思啊，真无聊。
1: 你去自己玩会儿，我这正是关键时刻，别捣乱。
0: 好吧。
2: 免费签名，拿把投票，
3: 让局长号专业代言，
4: 超喜欢他的。
5: 资源免费，
2: 现在走起，超多福利。
4: 这款游戏太好玩了。
6: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禁止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等网络活动，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禁止在行为位置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等。网络安全靠你我，共筑清朗好环境，你我携手还青少年一条清朗网络。
1: 儿子，我看你们老师推荐了一部特别好的纪录片，这周末跟妈妈咱仨一起啊。
7: 好呀好呀。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1: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6: 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丁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6: 请讲。
9: 哎，是我吗？
6: 是您了。
9: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4-5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4-5年没交，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6: 再问问贾律师。
8: 郑女士你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 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跟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不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让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9: 嗯，那就是说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在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8: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9: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6: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6: 请讲。
10: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俩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6: 她是在娘
10: 的地呢？
6: 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10: 在娘家分的。
6: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10: 超生
6: 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10: 对，
6: 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8: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10: 确认到本村了，
8: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10: 对，
8: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10: 就跟娘家这头要，
8: 对，跟娘家这头要，
10: 那我知道了，谢谢娘。
6: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是贾律师啊，我是那家的，就是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块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这个出双了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是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就为了这亩田好好取，就搏出去了，搏出去，当时缺钱钱吧，就是他耽误个子儿。我这个这一份这就是没了，算不算等不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台账上。在十多年，就搏出去了，搏出这，土地啥确权啥就单搏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那确权才单确，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了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吧，好，十五块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为了子母好方便，他就单搏都搏出那个支母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一听着，一般一开始搏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了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那没分，就后期就驳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具体我说十多年前就不这个得出去了，就这么事儿没具体都进。
0: 您别说，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这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那我再说，先补说两句。我这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背景，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

0: 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是校准。
0: 那能校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说你清楚，你那咋就我那个分出来97年是那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29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个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那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哪上哪要去啊？
0: 咱们问蒋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99年嫁到地了，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了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溜，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前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
2: 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1年、2年不3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3: 你不用说别人，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这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是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着地。
3: 当时不是分到了吗？
2: 前国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3: 后来不是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3: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99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了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2: 那我们的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3: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2: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3: 一个村的不行。
0: 嗯。
3: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0: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4: 哎，你好律师。
0: 请讲。
4: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我老那个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再问问蒋律师。
3: 周律师您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4: 对。
3: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你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的。
3: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4: 对。
3: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的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那个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4: 好。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5亩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拉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0: 不行，你要那个拉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5: 得报批呀。
0: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6: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0: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6: 我上村委会申请啊。
0: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6: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个人自理都不方便。
0: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6: 是那啥，
0: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 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
6: 啊、
0: 这事儿是两事儿。
6: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
6: 啊，
0: 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6: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19: 请讲。
20: 啊，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借钱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签名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后来他就说叫我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添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9: 嗯，再问问贾律师。
21: 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20: 啊，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1: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20: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
21: 什么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分，你母亲分到地了？
20: 对。
21: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20: 农村户口。
21: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20: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1: 啊，自己家在城里了。啊，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嗯。
20: 哦，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1: 对呀、啊，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20: 我53。
21: 53呢？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会不会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嗯，
20: 是的，
21: 你家里头分了几个人的地呀、啊？两个人的地，是不是？
20: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这，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弃权。
21: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20: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
21: 嗯，
20: 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1: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20: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21: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能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20: 我爸去世的，对，这就是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21: 什么？你爸怎么的？
20: 我爸去世了。
21: 你爸已经去世了。
20: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了，因为我
21: 把你的名签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20: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21: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20: 啊、哦，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候我爸
21: 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
19: 嗯，
21: 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名添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就是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20: 是吗？
19: 什么？
21: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19: 对，
21: 兄弟，原来那些地啊。
19: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0: 嗨，你好，律师。
19: 请讲。
0: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提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真，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呀，我说的分地说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了，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照那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都添上去，那我妈那地咋不添上去呢？
19: 咱们贾律师。
21: 你好，邓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0: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21: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0: 哎，对。
21: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0: 都不在了。
21: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0: 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21: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啊？
0: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那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我们在他娘家。
21: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啊？
0: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呗。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21: 孩子呢？
0: 没起这边，
21: 弟弟家孩子呢？
0: 在这边户口没起这边的。
21: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0: 不在。
21: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啊？
0: 哎，对对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21: 那你妹妹呢？
0: 我
21: 妹妹，
0: 你是问是我？
21: 你的妹妹分地的，
19: 你妹妹啊？
0: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妹妹。
21: 那现在你妹妹是那还是一个人？
0: 哎，对。
21: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跟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0: 嗯，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字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21: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0: 啊、

0: 事了，那就是可能在这节没有意义了。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色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1: 您说。
2: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0: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营业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2: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0: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2: 对。
0: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去完了，去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地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2: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0: 对对对，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营业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营业成员啊，而且你弟不也在这边呢？
2: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放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0: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我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是那个乡村网站这里的就是人家同意的审批的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我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面送。
2: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0: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2: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没有房子。
0: 你这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2: 那也行哈。
0: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
2: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反正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0: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面你这个不是往上面去送，往乡里面送县里面。
1: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
2: 好
1: 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确权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然后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权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0: 事儿啊。
1: 啊，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0: 跟那有啥关系呀、
1: 啊？
0: 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1: 啊，
0: 嗯，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1: 啊，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川已经事实
0: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啊，律师好，我就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反正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了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他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着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到来？
0: 贾律师。
3: 律师你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这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2: 那有。
3: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是聊天的还在不在呢？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服装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的，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比如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2: 那他就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敢办呢？
3: 不知道真实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2: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3: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2: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完了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3: 可以啊，
2: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旮旯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签字，内收俩，1000多签10多张，完另外呢， 地方给那个机

0: 地在他分，他50%股，那集中是地上火的，他50%股，合理吗？
1: 对。你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你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0: 不是。
1: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0: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了嘛，其他的也没有影响了。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0: 他拿那个经济报告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0: 对。
1: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0: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押，不签字，主任成员给你批出去。
1: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你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让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的算的啊，他没有权踢。集体就是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那个按照法律规定的，你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别的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0: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0: 他就拿来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走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0: 那个大鹏，经历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个经历是大伙人人都有份儿，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这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你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2/3同意，这用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十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2/3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0: 他也没通过大国，他就自个数字就盖上了。
2: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数字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数字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0: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让他盖。
2: 如果是
1: 这个事，您得再去了解了解啊。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素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喧。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月满乡野，丰收团圆，乡村推荐官中秋特别策划，共赴乡土团圆，品鉴家乡时令好物，磐石红果酒，炖化鲜玉米，长岭小冰麦，聆听新农人畅谈产业收获，在黑土地的丰收烟火里，感受吉林乡村独有的中秋温情。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坐拥北纬43度的世界黄金玉米带的一个优势，吉林的鲜食玉米呢，向来是吉乡振兴的亮眼名片。而在延边敦化长白山脉的北麓，敦化是山河农业扎根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的核心优势，及种植研发、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研学科产于一体，打造了喜乐拜拜自主品牌。同时呢，以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的一个模式，为传统的农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4: 80后敦化返乡创业青年丁奇，父辈扎根乡村一线啊，11载鞠躬尽瘁，最终也是因公殉职。而母亲呢，在接续奋斗13载，带领贫困村蝶变为省级示范村。一句“我是党的女儿，我的余生要嫁给这个村子”，也是成为丁奇最深的精神烙印。2019年，他也是放弃了在珠海稳定的工作，毅然返乡创业。从农业的门外汉到产业的行家里手，以现代农业思维破解产业困局，用生态模式提升土地效益，带动百余名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自主增收创业。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延边州三八红旗手、吉林省第二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敦化市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丁奇，将他的返乡创业好做法、好实践跟大家分享交流。来，丁奇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返乡创业新农人，然后呢，吉林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喜乐拜拜的创始人丁奇，大家好，
4: 欢迎丁奇，
5: 欢迎丁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之前是在这个珠三角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一个工作，也想问一下丁奇，当时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返乡创业，开始来扎根我们的黑土地，经营鲜食玉米的产业呢？
6: 就当时呢是在广东嘛。在广东我是在教育集团，当时毕业了之后也是，其实小的时候梦想是走出大山，然后走到大城市去，然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呢，虽然说那边的生活很优渥，可是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儿是不在广东的，同时呢

0: 后来也是通过家里母亲的影响吧，他说哎，我们这个村呢现在有发展瓶颈了，需要有年轻人回来去助力乡村，去创办一个企业，说女儿你看看你能不能回来。其实当时我内心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后来考虑了很久，我觉得说实话大城市不需要我一个打工人，就是说我这个打工人有我也行，没有我行，没有我也行，但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黑土地需要一个年轻人可以去带动产业发展，去带动老百姓征收致富。所以说当时我和爱人从广东就毅然决然回到了家乡。
1: 你看，其实这份毅然决然的背后哈，也是我觉得丁琪从小的耳濡目染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我们说父母和家庭对每个人孩子在儿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丁琪的父亲哈也是扎根乡村很多年，最后因公殉职。其实对于年幼的你来讲，内心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顿的，不仅是悲伤，乡村究竟带给了我什么，包括我走出去了之后，现在毅然决然的要选择返回家乡，未来又会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选择，包括母亲在父亲离世之后又接续这份奋斗哈。所以也想问问丁琪，从儿时记忆包括到你现在父母的这种影响，包括对你最深的一个精神烙印是什么呢？
0: 首先啊，说说父母的影响。其实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小啊，就是8岁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当这个村官，然后我们上初中了之后呢，妈妈呢就在城市啊就陪我和姐姐就是读书，爸爸一个人在乡村。每周六周日啊我回去的时候啊，就是我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画面，就每次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农村的那个大炕上，这个炕脚上永远有两样东西，有一袋干面包和一袋止疼药，永远是这两样。因为没有人照顾他，他也吃不上饭，他只能吃这个面包。工作也忙，有的时候饿了我随便吃一口，然后吃久了胃会疼，所以说他有胃病呢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止疼药是他常年放在炕头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伴随着父亲，我童年记忆里的父亲一定有这两样东西。后来爸爸去世了之后，妈妈接过这个接力棒了，可以说是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当时我和姐姐其实是特别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乡村已经带走了我父亲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读大二啊，我不想让这个事儿发生在妈妈身上，我说实话是这个想法的，特别抗拒。但是后来我妈妈就跟我们说，说这个老百姓这么多人去推举他去当这个村干部，当时有16名党员，算上他得到了15张选票，就只有他自己没选他自己。他说老百姓就是在你家里就是不走，他们现在就觉得没有人去管他们了，你不接过这个担子也不行了。他真的是极力的去劝我们，其实他自己也是矛盾的。后来我们说你如果干，那你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保证自己健康。我们已经没有爸了，不能再没有妈。就当时真的是一个女儿的一个心声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后来妈妈一直又干了10多年啊，干了10多年，她手机24小时没有关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半夜2点老百姓也会给你打电话。然后后来乡村也慢慢的变好了，我们就说哎，你也考虑考虑未来自己的事儿吧。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这辈子就嫁给这个村了，不考虑自己未来的人生了。所以说这个爸爸和妈妈他们两个20多年对我最深的影响，就是说对乡村的这份执着，就是说他们在乡村做的这件事儿，不只是一份职业了，是他们肩上的一份使命，也是一个责任，是对老百姓负责的一个这个希望老百姓，希望家乡能变好的这颗种子，是从小从他们身上埋到我心里的。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当我回到乡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回来，我就问了自己两个问题。我说回来了之后我能干什么，我能为乡村做什么，我能改变乡村什么，我能不能像我父辈一样真正的把乡村变富变好。这个是当时我的使命，也是当时父亲和母亲这20多年留在我心里最大的一个烙印和影响。我能为乡村做什么？
2: 其实刚才通过丁琪的这个分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父亲母亲接续为我们的乡村进行奋斗，而且刚才咱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现在乡村真的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从最开始的这个贫困村到现在的省级的示范村等等等等，这些成绩呢其实是我们父母二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我觉得对于丁琪来说，选择了返乡创业也有他们身上的这些工作的一个影响哈。那其实说到返乡创业4个字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一段经历对一个每一个返乡创业人来说，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同时也深有回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选择返乡创业对于丁琪来说，最开始

0: 这其实是农业领域的门外汉。那从零开始起步到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主品牌。那最开始怎么能够啃下种植也好、加工也好这些专业性的一些问题，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嗯，当时回来啊，因为我还好啊，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0: 嗯，
1: 但是小的时候也没做过什么农活，就不太懂。我爱人和我一起回到乡村，他呢就是老师，你说门外汉啊，就门外汉到什么程度？我爱人连这个大豆苗和玉米苗都分不清，就是到这种程度。我们回到乡村，你就可想，就下了多大的决心。当时我婆婆特别不同意，说你们在南方好好的，然后，现在工作稳定，然后挣的也多，然后以后孩子呢，因为我们在教育集团嘛，孩子也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你们为啥非得回来呀？他非常不同意，特别在就是我爱人还是这种情况，他完全不了解乡村，而且我们家里呢就是世世代代没有人去做企业，等于说我们是真正的小白，去了解去做经去做这个生产型企业和去了解种植业。
2: 嗯，
1: 所以当时回去我们也是找了好多乡村的这个老农民呀、啊、这些老的这个长辈前辈，就去请教这个种植的知识啊、嗯、不会的话我们就学，学不会的话学错了我们再改，我们就是一直抱着这个态度。然后包括后期我们就连对接了农科院的王新奇博士、
2: 嗯、
1: 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去记录这个玉米的生长周期。我们有一块种植基地啊，在大山里面、
0: 嗯，
1: 距我们工厂呢就开车要一个多小时进山，出了一个多小时，就去一趟的话至少三四个小时。这个山里啊，它有多深的山呢？进去之后没有信号。
0: 嗯，
1: 然后我们生产期的时候正好是玉米成熟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每周必须得进山两到三次。那这个我爱人负责工厂生产，他没有时间去进山，我一个人每周去两三次这个大深山，每次去回来的时候天都是黑的，就这三个小时你和家里是断联的。
2: 嗯，
1: 就因为你要去学习去记录玉米的每一个生长周期，去每一个细小的知识你真的是要去学。嗯，所以那个时候每次啊我一进山，我妈妈就特别担心，说这个山里面咱们东北深山又有东北虎又有狼，这个又有野猪，这都不稀奇了。所以说她很担心。那个时候我也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进大深山，你就现在一个成年男性黑天进深山他都害怕呢，还没有信号，没有人，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你听什么声音都害怕。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坚持我要学会这个事儿，他给了我勇气让我一直坚持，我也没有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害怕，学会了种植玉米。然后到我们生产设备的时候，刚拿回来村里面也没有人了解这个玉米究竟怎么生产，那所有设备我们全都自己，每一个设备上的活我都会干，就因为老百姓不会村民不会，你得先学会了教他们，我就跟着他们干，去优化这个工种，怎么你怎么去干这个活能够时效更好一点，标准更高一些，都是我们亲自一样一样摸索去教老百姓。真的是能走到今天我们就靠了一个字儿，就是说这事儿我不会，我塌下心来好好学努力的去做肯定是没有错的。
2: 嗯，你看丁琦刚才说的这番话，我觉得会让很多返乡创业，尤其是返乡创业回来的这些小白门外汉深深的共情呢。哪儿有天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更多是什么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内心的那份信念感支撑着我必须要去做。所以呢在一步一步哈，将山河农业将喜乐拜拜呈现在大家面前，经过几年的深耕和发展，我们知道咱们吉林啊，作为这个世界黄金玉米带，鲜食玉米主产区很多，我们的同行交锋也很多，对吧？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兄弟的市份，像公主岭的鲜食玉米啊，四平鲜食玉米啊，其实都是也有很多。那么传统的这个产业也是普遍存在，我们说规模小、经营散、品牌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的这个山河农业怎么去跳出同质化，跳出咱们的这个品牌优势最大化？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1: 因为咱们吉林啊，首先占据的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它本身在地理优势上肯定是区别于其他的省份的，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包括咱们吉林好多玉米地区都特别好，我们呢是位于吉林的东部产区长白山地区，它这个地区本身在地理优势上，它不仅融合了世界三大黄金玉米种植带，还有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同时呢我们又有世界四大黑土， 那我们当时想，既然我们在土壤、气候和环和我们的水源都是顶级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品牌。我们是希望通过品牌去走一条出路。为什么有喜乐拜拜这个品牌啊？

0: 其实我跟我爱人都是学设计的，我们说这个行业需要跨行才能够打破它原来的传统的壁垒啊，所以我们从设计上去出发，去融合农业。我们当时这个从这个品牌啊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设计这个 IP 形象叫喜乐，你能看到这上面这个有这个喜乐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时我们就说我们要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形象，有一个载体去做，我们把这个品牌一是定标准，二是有趣味性，有互动性。你看就像我们这瓶水啊，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拉动的书签儿，它可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这边有我们的肯肯课堂，有玉米的一生，有玉米的所有的知识点，让吸引小朋友去学习。
1: 这瓶水好有趣味性。
0: 对对对，然后就前一段时间我带我儿子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啊，我正好开车去的，他到了辽宁之后他说，哎，这个玉米比咱们吉林的玉米早。其实咱们都知道肯定是比吉林早，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玉米上有熊穗儿。我说你是在哪儿知道熊穗儿这个词儿？其实好多成年人都不知道。
1: 是
0: 他说我在你这瓶水上看到的。所以当时我们想做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延续了品牌的一些周边，从我们的水，科创的水，去普及我们的玉米知识，到我们的后端的啊这个玉米汁儿和我们的玉米的小公仔，包括玉米的本子和玉米的冰箱贴，在前面都能看得到啊，
1: 文创，
0: 所有的文创类的产品都是去巩固我们的品牌。这就是我们一做品牌我们要做品质，在我们的原始的这个土地上，原有的这个地理优势上把品质做好，然后在我们的品牌输出上更接地气儿，更能够吸引年轻人，包括吸引孩子的一个注意力，让我们以品牌为载体去更好的宣传吉林的鲜食玉米，通过品牌然后做一定的溢价。因为我们说这个玉米好东西它一定要有好的价格，去打破我们传统的原来我们做的量很大但是我们价格很低，我们的地理优势是别人不能复制的，它的产地本身就有附加的价值。
2: 你看无论是依托我们的这个黄金的玉米带也好，还是我们的黄金水源带也好，包括围绕着我们吉林的这片黑土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真的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黄金名片。
0: 对，
2: 但是在这么多的同行都在这个做鲜食玉米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打出我们自主品牌的这样的一份分量？刚才丁奇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演示，尤其这瓶水我觉得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瓶水，更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0: 对，
2: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玉米生长的一个全过程也好，
1: 对，
2: 这就意义所在了。
1: 你看这个名字哈，是多么具有咱们东北特色哈。刚才丁奇我们还在交流的时候说，我说喜乐伯伯，我说这个伯伯啊，其实很多南方朋友不知道，在东北啊，这个比爸爸年纪大一点的就是伯伯，对不对？大伯，我大伯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是伯伯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刚才丁奇，我觉得真的是独有的女性包括母亲的这个视角，因为可能平时也是特别珍惜跟孩子陪伴的时间，无论是绘本啊故事书，像极了绘本当中孩子的那个立体卡片。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用心的一个设计也让喜乐伯伯特别的有温度，特别的温情啊。
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在我们的整个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品牌农业它的这份意义的一个体现和所在。那据我们的了解呢，在我们的山河农业在打造绿色循环的全产业链，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条生态的一个链条？在我们整个这个循环全产业链的链条落地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当时考虑做这个全产业链啊，也是回归到最开始的两个问题。因为我决定回农村的时候问了自己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回农村我能做什么，第二个是我能改变农村什么。那首先在做什么上，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了，说我们这个村占据的这个种植带这个优势是天然的，同时呢这个村，我们这个村有个外号叫牛村。为什么叫这个名啊？它有618名村民，但是有3000多头牛，人均5头牛，就牛比人多5倍。所以说这个牛需要吃大量的秸秆儿，吃大量秸秆儿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年前我们这个村大家就去种玉米，种玉米呢可是他们外收的时候就是卖不上价格。那我们就想，那既然我们村又有种玉米的经验，然后又有这么多牛需要吃秸秆儿，然后这个牛排出来的牛粪便呢还能够养蚯蚓，然后回施到玉米田，这样的话也保证了我们的黑土地，要不然原来这秸秆都焚烧了，焚烧了之后这个土地会板结。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牛粪把秸秆喂牛，给它给牛吃，牛排出来粪便呢养蚯蚓，然后蚯蚓有机肥再回施到玉米田，它形成了完整的绿色的生态产业链，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黑土地有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 嗯，同时呢，让乡村本身是牛粪、秸秆这种浪费的，就是这个需要算是废物，有可以不浪费的一个理由。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我们当时做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初心。让农村没有浪费的资源。
3: 嗯
0: 啊，当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它和单一的我就生产玉米它是一件事儿，但是我要是做循环产业链需要更多的技术去支撑。就这个蚯蚓啊，养了两年都是经常容易被冻死。
3: 嗯，
0: 然后包括啊，我们这个你需要了解这个清除啊黄储的一个技术，包括养殖的技术，还有养蚯蚓的一个技术和有机肥的一个技术，它都需要去整合。你在我们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和这六年的实践当中啊，我们现在不只去把这条产业链完善了，我们还纳入了我们现在生产玉米这个头和尾它是切掉的。
2: 嗯，
0: 那切掉这头和尾平时就是你扔掉了，因为牲畜吃不了黏的东西，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也发酵了，做成了有机肥和我们的牛粪和蚯蚓粪结合到一起，就是真正把所有浪费的东西全都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它现在这个有机质的含量能达到40%多，完全可以替代商业的有机肥。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技术啊，包括一些投资很大然后回本非常慢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几年呢我们觉得农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长久的一个事儿，它不是说我今年干了我就能赚钱，我是希望他有一个能为乡村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和打算。
2: 嗯，
1: 刚才丁琦说的这番哈，我相信很多很多哈，咱们扎根黑土地这么多年的这些农民朋友，包括新农人们，应该是太有切身的感受了。
0: 嗯，
1: 与其说向大地要粮食，不如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呵护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是，
1: 咱们得好好的去养地。所以说，循环产业是未来产业，是我们扎根农业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初心。现在随着咱们循环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跑通了，对吧？我觉得丁琦也特别有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的学，是吧？
0: 是，对。
1: 现在给这个咱们基地的黑土地养护啊，包括玉米品质，我相信在咱们玉米品牌的溢价上应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对，
1: 咱们现在的亩产收益包括跟之前比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吗？
0: 嗯，这个是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本身你看啊，现在老板像就像我们的玉米，我们本身有玉米就成品的一个收益，然后还有秸秆的一个收益，然后养牛也有收益，有机肥还有收益，然后我们老掉的这一批玉米呢，我们拿去酿酒了，还有一个酿酒的一个收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亩产的收益的话提升，它是提升3000块钱，可以达到3000块钱，我们之前是算过的。
1: 嗯，
0: 所有的本身不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赚钱的一个渠道。
1: 嗯，
2: 所以说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份循环农业的一个实践，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成绩所在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东华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严边洲，三八红旗手，吉林省第二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敦化市最美巾帼致富带头人丁琦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他的返乡创业故事。那稍后的时间，乡村推荐官继续直播。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月满乡野，丰收团圆，乡村推荐官中秋特别策划，共赴乡土团圆，品鉴家乡时令好物，磐石红果酒，敦化鲜玉米，长岭小冰麦，聆听新农人畅谈产业收获，在黑土地的丰收烟火里，感受吉林乡村独有的中秋温情。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啊，我们邀请的是敦化返乡创业青年丁奇，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个喜乐拜拜背后的品牌故事。其实说到自主品牌喜乐拜拜，咱刚才说了，这名字特具东北范儿，更具东北味儿。打造这个品牌，我相信丁奇包括爱人包括你们是有很多哈，想要把这个鲜食玉米品牌打出它的溢价，掌握话语权，包括品牌化，最关键的一系列的思考，跟我们讲讲喜乐拜拜的品牌故事好不好？面前这么多喜乐拜拜。
21: 好好，当时从这个名字说起吧，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取了喜乐拜拜这个名字啊？因为东北有一个典故叫熊掰玉米，我们其实当时想叫熊掰掰，但是这个熊掰掰注册不上了，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回来初心是什么？是不是让老百姓过得喜乐 安定的日子，所以当时这个是我们的初心，而且我们希望吃到我们玉米的人有一个喜乐，是一个祝福，所以当时前面用了喜乐二字，然后呢拜拜就是像李子老师说的，说哎这个拜拜有这个伯伯的这个谐音，同时掰玉米是咱们东北的一个专属词，你到了南方你说掰玉米他不知道，他只说摘玉米他不知道掰玉米，所以说当你看现在我们玉米卖到了全国啊，南方客户很多，他看到这个词儿，他说哎你们这个绝对是正宗东北味儿，就是说这个有专属词在里面，所以我们当时是希望一个品牌你不只是要卖产品，你需要承载你这个地域的一个文化和地域的特色，它是属于一个宣传的载体，我们说我们卖出去了之后我们要让别人知道它是生在土生土长我们吉林的好东西，所以当时我们的定位说喜乐拜拜这个名字取了是有地域的特色，然后我们当时定位说哎，那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好的名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吉林特色，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有的啊，你看这个后面这个包，就从这瓶水说起啊，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书签儿，它是可以摘下来的啊，我摘下给大家看一下。
0: 这太实用了，看书的时候直接放在里面。
21: 对对，它看书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书签儿，然后这个后面有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说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叫"好吃是从种开始"，其实它是一个多音字，也是从种开始。我们把这个品牌去做一个高溢价去做好，首先我们定制了专属于我们这片土地的品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玉米在我们吉林延边在敦化这块土地上种，我们的黑玉米钾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有100含到198毫克，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试验过是没有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定制了我们土地的专属品种，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是把我们的种植标准化，就从原来从农民的这个靠天吃饭呀，然后这个传统种植改变成数据化的种植，然后科学化的管理，去让它有一个更统一的标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载体，我通过我们科创的一个水，让小孩子去有更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了解，我们希望把从卖玉米转变成我能给你带

0: 带来什么？你吃到我玉米这一刻，你就是学到一个普通的小知识，知道玉米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你知道它哪个是雄穗，这也是一个收获。然后同时呢，我们是让大家觉得玉米不再像传统玉米，哎，一提到这个农产品是不是就是土啊，然后有土气的一个感觉，不要有这个感觉。有一个你看小玩偶啊，包括你看我们的小本子，让大家就是有一个亲近感和一个你日常经常能用到的东西。我们还推出了我们吉林系列的
1: 冰雪系列
0: 、你看冰人的喜乐，包括我们有穿大花袄的，就是黑土地上的生命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年轻化的东西去改变大家对传统农产品的一个固化形象，农产品也可以有新颖的一个载体。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端口，就是传统我们就到这个玉米棒结束了，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玉米汁儿，现榨玉米汁儿和我们的烤玉米是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土文化的，就是说延边本土文化加上吉林的鲜食玉米去组合，去走向全国。我们是希望玉米呢能够有更长的产业链，有更多的受众人群，能打通和顾客之间最后的一公里，这都是我们为品牌发展做的所有的一个举措。
1: 你看刚才说到这一系列的时候哈，咱们真的去看到喜乐拜拜这么一个老式称呼背后之下的年轻化趣味化。
2: 对，
1: 刚才跟丁奇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说，刚才大家看到丁奇拿的那个喜乐拜拜的玉米杯，其实啊那未来真的是一个共创杯，因为咱们乡村推荐官啊有很多的返乡创业青年，包括新农人新农业的企业代表，其实这一杯里面不仅是装着咱们敦化喜乐拜拜的玉米，有可能也是咱吉林乡村振兴其他沃土上的一些家乡好物，所以咱们未来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个联名款，是不是？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太好了。
2: 对，你看，说到我们的市场议价权也好，说到我们的这个话语权也好，刚才围绕着我们整个品牌，尤其是喜乐拜拜这个品牌的一个发展，丁奇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讲述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围绕着喜乐拜拜这个品牌，我们自主品牌的创建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份用心。那其实说到很多品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想到，我有一个名字就可以了。或者是我有一些主打的产品就可以了，为什么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这么多文创的产品，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丁香贴，
0: 对冰箱贴，
2: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周边也要在我们的品牌的一个这个发展设计的里边呢？
0: 因为当时我们回去啊提完两个问题之后，我们说要干玉米，我们就提出来说我们玉米要做什么样的玉米，我们是希望用现代标准重塑一磅玉米的品质。那这个玉米它需要有故事性，它需要有这个宣传的一个端口。那我们说我吃过了玉米我就忘记了，但是我这冰箱贴我贴到家里冰箱上，我开冰箱门那一刻我永远能看到我这个品牌。所以说所有的文创是希望首先有科普的意义，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农产品。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特别像我们有这个地方特色的，让他了解说，哎，吉林有，你看刚才主持人都说了，说一看有冰雪文化，我们还有一个大花袄的，就是说当他拿起你东西这一刻，他会联想到你所在的地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品牌需要承担起肩负我们这个地方宣传的一个使命。
2: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哈。
0: 对，
1: 然后也请丁奇拿起你前面的那个玉米哈，让大家去看一看真正咱们的真空玉米的那个包装。为什么说包装这个品牌文化很重要？刚才啊在看的时候，你看这个多巴胺的颜色哈，是不是像极了每天年轻人在轻食方面哈，包括我今天的心情，我服装的配色，包括我今日易瘦，这一系列的心情标语，是不是有这个设计想法？
0: 有这个设计想法的。其实当时我们设计的这个是插画风的啊，插画风当时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啊，我们就说你看这个款它看上去就是甜甜的感觉，
1: 对，
0: 这款装的我们玉米呢叫一个白糯，白糯是甜加糯，它有一句广告语叫玉米本身就这么甜，你看他拿了一个棒棒糖啊，其实它是一个甜的体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很多顾客说买我们玉米之后，他第一个问我的词儿是玉米是不是加糖了，所以因为总有人这样问，我说那就干脆写到广告语上，玉米本身就这么甜，就是告诉你我们没加东西。然后你看像这款黑色的，它有一个强壮的这个感觉，它像不像咱们看的那个 有好多人说像不像那个灰太狼他老婆
1: 啊？像不像
0: 灰太狼，
1: 还挺花哨的。
0: 对，其实他结合了我们这个玉米有强壮的感觉，小黑人、就是他
1: 这是黑玉米吗？
0: 对，这个黑玉米、黑玉米它有一句广告语叫皮儿不厚的黑玉米、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广告语？因为我们在干玉米的过程中六年啊，我们发现了好多玉米的痛点问题，像黄色的玉米它凉了之后会变得梆梆硬、黑玉米皮儿很厚，

0: 那我们就通过品种去改良它，所以有了皮儿不厚的黑玉米和凉了也不会变硬的糯玉米，所有的它不一样的系列都有一个解决了不一样的痛点。
1: 嗯，
0: 我们说不光要外观好看，它真正要解决问题才行，才是好玉米。
2: 而且哈，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从一个切身消费哈，尤其女性消费的角度，我刚才又有一个想法。你说那个黑玉米，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可以说啊，因为东北的这个土壤我们不说了，经纬度这都是让我们得天独厚的。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玉米花青素特别多，
0: 对
2: 吧？它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女孩子你知道现在这个妆容啊，包括总给自己一个妆面的一个定义，叫比如说有女孩子说我喜欢这个美黑。妆，你说这个黑糯玉米吃完的是不是自带美黑妆，自带这种发光底？其实从这个角度，我跟你说，很多女性消费者一定会买单，
0: 是
2: 一定会对这个
0: 对
2: 本身它就是健康的主粮，
0: 对
2: 对吧？
0: 它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素颜神器，
2: 素颜神器。
0: 吃过了之后，它花青素含量多，好气色嘛，
2: 太好了，
0: 真的是这样。
3: 哎呀，我觉得这个玉米，我刚才在想哈，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看起来首先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对颜色是很敏感的，对小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玉米的包装和别的玉米不一样，他会很喜欢。但没想到对于我们众多的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也好，不同的性别也好，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都是这么的友好。
2: 对，
3: 对女性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容养颜绝对是我们这个
0: 女性
3: 消费
0: 者
3: 的一个致杀的致命的一个这个一击哈。
0: 对对，
3: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我们刚才在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品牌自主的一个研发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品牌能够让大家所认识到了解到，并且能够在接下来能够回购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说到咱们的山河农业，刚才在和丁奇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也是带领了咱们百余名的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而且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企业哈，女性员工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0%。也想问一下丁奇，那作为女性的创业者，山河农业是怎么来帮助大家从顾家、就业、增收这三方面能够让大家得以满意，包括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山河农业有一个很好的一心情继续工作下去，你是怎么来和大家进行这个共创和就业的一个情况？
0: 是，其实哈，这个不只是乡村女性啊，就是女性同样都面临一样的课题，就是家庭和事业能不能兼顾。这是有事业的女性，你看乡村女性好多人她属于是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在家我的使命就是照顾孩子照顾家庭，但是呢女性也同样需要尊严，需要工作，需要一份，如果说她当有一份收入的时候，她也可以作为家庭的一个支撑去缓解家庭的经济上的压力。当时我们考虑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去选择女性，本身我们这个工作呀它不是特别的辛苦，然后呢是季节性的，一年我工作呀一个月两个月，和随时有活的时候我就让你过来，然后我有时间我就来赚钱，没有时间我就回去照顾家照顾家庭，没一点都不矛盾也不耽误，真正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因为我们工厂就建在农田边上，就建在村子里，每天早上我来上班3分钟我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是早8晚5，然后呢早上8点孩子去上学了，晚上5点孩子放学回来了，他既能工作又能照顾家庭，同时他自己有一份收入了之后，他的这个整体啊就是这个尊严他能更好的去活着。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因为剩余劳动力村里面重活力气活我干不了，我在工厂里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能顾家又能赚钱。就是很多人喜欢来我们工厂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离家离近，工作轻松，然后自由性高。你包括现在我们的厂长啊，他也是，他自己是单亲妈妈，丈夫也是离世了，一个人带大了两个大学生，就一直在我这工作。我回来建厂6年了，他在这工作了6年，从一个女工变成了一个厂长。他靠的是什么？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他需要漂泊，哪儿有活他去哪儿。但现在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我有固定的收入，我有稳定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给他交了养老保险。我老了之后，我可以让孩子也能轻松一点。
2: 太好了，
3: 这份幸福感和获得感其实在我们的山河农业体现得淋漓尽致哈。
2: 对，你看我们说啊，真是了不起的乡村女性。
0: 是，
2: 丁奇真棒，受父母影响这么多年哈，返乡创业金心如磐。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女厂长也真棒。而且大家知道一个乡村女性哈，自己啊这个能够抚养成人2个大学生，
0: 对，
2: 特别的不容易。
0: 特别不容易。
2: 而且现在对于我相信这位女厂长来讲，接下来她 这种身上哈，对于乡村女性的职业，女性的这份职业感、归属感是越来越强的。
0: 对，
2: 我们也说，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丁奇是返乡创业青年，是从村里面走出来的大学生，在那么优渥的条件之下，又选择返哺家乡。当然，怎么样让更多的哈年轻。

0: 人，包括学有所成的，现在团队里有很多看农科院的博士、海归人才、返乡创业青年，也在给村民们传递现代的农业理念。你觉得怎么样激活大家的内生动力？你在这方面带着山河有哪些积极思考？
1: 我们哈一直，特别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你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是一群人才能振兴我们的家乡。
2: 嗯，
1: 真的是需要。

0: 对，因为他们看到了乡村其实是有未来的，而且看到了农产品也能做成这么有趣儿、这么有故事，然后呢，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它其实首先是对农村有希望，觉得未来有方向，他才愿意回来。也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并肩作战的人都在这个战线上，就这片沃土还是能生长出来很美的花的，能结出很好的果，所以大家愿意回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事儿呢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觉得我们吉林的农村也有很好的发展方向，也有很好的农产品，你真的是金子，在这儿一样能发光。我们虽然说脚下沾满泥土，但是我们的未来真的是充满光明。
1: 嗯，刚才丁琦说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一个人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是一群人才能够共同来建设我们的家乡。那其实说到丁琦这6年多的返乡创业的一个经历，不仅有父母的这份传承，同时也有自己的这份坚守。你看刚才我们聊到，父亲让我们的家乡变得好了，母亲让家乡变得更富了，而丁琦用你的青春也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美了。也想问一下丁琦，怎么来去理解家乡美这个词？而且刚才提到了返乡创业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问题，回到乡村我到底能做什么？这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个问题回答了吗？
2: 有答案了吗？
0: 有答案了。首先说啊，我心中的家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家乡美不只是这个老百姓富裕，还有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心气儿能够提得更高，就是说我能看到更好的我自己，让农村的女性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让他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让他们有更好的出路，同时呢，让他们更有尊严地活着。然后在我们的土地端呢，我们希望家乡美是希望我们的黑土地能够永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循环，能够持续有更多的好产品。在产品端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品牌载体能够代表我们的家乡，至少有一个一春一品能够带着我们的产品，才能带着家乡走出去。没有产品，我们的家乡飞不到全国各地，但是我们的产品能飞到这个地球每一个角落。所以说在这三点上，我觉得啊，我们的家乡美是要有产业，然后呢有好的人居环境，有好的工人能够有好的生活，有更有尊严的活着，然后呢在我们的黑土地上能够有永续的一个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家乡美。我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说我能为家乡做什么，其实有一个事儿感触特别大，就有一年甘肃应该是大台风有损失啊，甘肃当时是有受灾，然后我们捐玉米的时候，我们工人就来了，知道我们捐玉米啊，他们当时说，我们也想为灾区出一份力，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工资不要了。当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身处那个环境，我知道每一分钱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这一天就是80块钱、100块钱的工资，对他来说，我可以买一袋米、买一袋面，我家里可以吃一个月。这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钱的事儿，因为他挣钱的路真的是太少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愿意伸出援手，让我觉得我回来最重要的不是说我做好了一个企业，而是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乡村有希望。我今天捐出来这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不是我的全部，这100块钱是我陆陆续续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我有这个底气去捐钱，去帮助更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我回来是有意义的，因为改变的不止是他们的生活，更改变了他们的思想。
2: 你看这份影响啊，其实朝夕相处间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对，
2: 其实，山河农业这个来名，刚才我们三个在交流的时候，丁琦也说这是三河村，但是是出来的山河农业。其实山河农业，自主品牌的喜乐拜拜是大家共同的这个品牌，因为让村子更好，大家有了这种归属感和幸福感。其实作为80后哈返乡创业的优秀代表、青年代表，其实对于同样回到乡村，包括扎根乡村的年轻人，80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90后、00后的弟弟妹妹，他们返乡创业，丁琦包括山河农业，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想法与大家分享，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其实，我们作为跨行走到农业的设计人啊，可以说是设计人。我们希望啊，就是更多的80后啊、90后，包括00后啊，他们能够带着自己的所见、所学和大城市所获得的积累的眼界，重新扎根乡村，打破传统壁垒。就真正乡村想发展，一定是打破这个传统的壁垒的。就像是我们为什么能做这么多的文创产品，跟我们所学的知识，我学的是设计， 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当

0: 李子老师说提议说你这个玉米杯可以做更兼容的、更包容性的、更有开放性的产品的时候，这是你作为一个新闻人去你站的立场去打破农业的一个瓶颈。所以说当比如说做电商的人他过来的时候，他是以电商视角，然后当做畜牧的也许他在养殖方面有不一样的经验和知识，所以我们希望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当你走入乡村的时候去真正了解乡村，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我们现在做现在所有这一行六年时间，我们就干了一件事儿，叫生产出来一磅好吃的玉米。为什么能坚持六年，为什么能做现在所有事儿，是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热爱这一行，因为这颗种子，是因为有了丁奇才有喜乐拜拜，有了这个村才有我，所以我真正的是落叶归根，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真正像一颗玉米一样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走到了今天。所以希望弟弟妹妹回到乡村的时候，带着这份热爱回到故土去做开拓乡村的创新者。
1: 我们一直都说哈，在吉林的黑土地上不仅会有我们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一个生长，同时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沃土。
2: 对，
1: 就像刚才丁奇所说的，希望每一位返乡创业人都能是我们扎根乡村的一枚种子，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黑土地上茁壮成长哈。
2: 刚才丁奇的这番表达真的其实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未来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其实刚才丁奇也说，因为学设计专业跟爱人回到了乡村，其实回到乡村不仅是咱们去做农业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又何尝不是带回来一次美誉的回归。所以有一个延伸的小的一个探索性的一个思考，也想让丁奇还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包括你的这份心得，乡村是不是真真正正彻底需要一场美誉的革变，或者是说要真正把美誉带回乡村？
0: 其实是需要的。因为老师啊，也欢迎你们以后一定到我们工厂坐坐。很多人到我们工厂啊，第一句话说，哎，以为是民宿呢。就是我们的工厂啊，不是青砖白瓦这种感觉啊，是真的是乡村。我们的工厂是有现代感的，就是感觉就是你进了民宿。我们为什么当时设计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是希望就是你来到我工厂的这一刻，你就知道我们做的不是传统的这个事儿。所以乡村它一定是需要美誉的，因为很多人去了我们工厂之后就说你们村在画大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参与参与去做一做。你包括不只是对乡村影响，就我们这个品牌当回到吉林的时候，在吉林落地生根，现在我们行内行业的很多同行都说我们也想就是做自己的 IP，也想重新更新包装，在包装上去提升美感啊，去提升第一眼购买率。其实乡村也一样，乡村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村里面这个从绿化呀，包括到种植啊，包括到我们的这个融合中心，融合中心是我们的村部，有养老院呀，有食堂啊，有浴池啊，有老年人娱乐的地方，有租墅啊，它都是一个逐步改变的一个美誉的过程。你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到我们工厂了之后，特别工人啊，他会很骄傲，他说哎，我在这个工厂上班，我们村儿，我们包括没在我工厂工作的村民啊，也说我们村里有个工厂特别好，就是那个喜乐拜拜，就是你们有时间去看看，很漂亮，然后它跟别的不一样，虽然说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乡村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吉林你可以是黄土墙，可以是草顶，但是你有自己的东西，你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美。
2: 太好了。
1: 好，再次感谢丁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份返乡创业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返乡或者是正在返乡路上的人来说，丁奇应该是他们身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了。
2: 对，接续传承两代人共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为我们所有啊能够返乡创业的这些青年点一个大大的赞。也谢谢丁奇带给我们这样一份，真的我觉得不仅是哈自己返乡创业故事的分享，更是一场对于未来乡村共同变美，如何和美宜居乡村的打造的一个视野的开拓。祝福喜乐拜拜下次再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能有更多哈吉林乡村振兴的共创产品，好不好？
0: 一定会的，一定会。
2: 谢谢丁奇。那么今天的乡村听见观就到这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

0: 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老果旧啊，
1: 是身穿蓝纱绸啊，
0: 封王朝拜天子，
1: 是拜他为王侯啊，
0: 哎，此官不。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还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第一天和大营子一起来唱唱二人转。那今天不仅是我们周末的第一天，也是小长假的第二天。今天呢和明天都是大营子来当班主持，大家伙如果有想听的二人转，想唱的二人转呢，都可以和大营子取得联系。三部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今天来接通我们的五号线的杨先生啊。喂，你好，久等啦。喂，你好，杨先生。喂，能听到吗，杨先生？

那杨先生的电话可能是掉线了，然后也提示一下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之后呢，大家伙千万不要挂电话，可能时间会有一点久，但是大家千万别挂啊，因为您挂了电话之后呢，我们这边直播间就接不进您的电话了。

那杨先生，如果您在线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麻烦您给我们反打回来，然后我给您直接接进直播间。

cracking。那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也不知道大家伙昨天吃没吃一块月饼啊。这个月饼啊，虽然说是代表了团圆，代表了呢我们每个人这一天的心情，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多吃。真的有人会吃月饼上瘾，你信吗？因为月饼它这个里面含了很多很多的糖分和油脂，吃起来真的会让人很开心。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血糖高、血脂高，或者是说晚上去吃这个月饼，对我们的身体确实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0: 那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伙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呢？明天啊，我是想说，想带孩子去净月逛一逛，因为我之前啊，其实已经计划好了，说想带孩子出去露个营，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但是我一看天气预报，哎，下雨天，妥了，哪儿也不用去了。但我今天一看，这天好像给我欺骗了，天气预报给我欺骗了，说今天本来是有雨，但是今天一天可都没下，哎，天气还怪好的。所以我决定呢，明天就是带着伞去净月走一走，感受一下，亲近一下大自然。哎，我看我们五号线的杨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杨先生。
1: 你好，你好，大营子刚才掉线了，
0: 是刚才掉线了啊。那咱今天准备唱点啥？
1: 嗯，唱一段，本来想唱蝴蝶飘来着，但没准备充分，唱一段游戏湖吧。
0: 行，嗯，那咱准备好了就随时开始。
1: 好的，嗯，
0: 哎，
1: 嗯，没断线吧？哈，信号还可以哈。
0: 现在信号可以。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准备好开始，嗯。
0: 好。
1: 悲悲切切哭了一声父啊。

想啊，一往当初啊，想当年有西湖啊，天降大雨，你我二人搭船借伞成为夫妇啊。想当年那有西湖啊，天降大雨，你我二人搭船借伞成为夫妇啊。徐郎你是位贫妇啊，哎哎呀，徐郎你是位贫妇。

手啊，将你帮助，帮助你燕子钱呐、啊，你我二人真将口内开了一座生油铺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帮助你燕子钱呐、啊，你我二人真将口内开了一座生油铺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年都有五月端午啊，哎哎呀年年都有五月端午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现出原形，长蛇怪蟒，吓得喜郎。

0: 金窝闲愁远行，长舍怪蟒下的喜郎归隐路啊，哎哎哎哎哎哎呀，今酒我泪不干呐、啊，哎哎呀，今酒我泪不干呐、啊。啊天哪，徐郎父啊，倒在那地平川哪、啊，为妻我看到仙丹哪，敢问那长寿山哪、啊，南极老祖啊。金慈山呐、啊，此一味七九一粒仙丹妙药，一粒九转还阳丹呐、啊啊。南极老祖金慈山呐、啊，此一味七仙丹妙药，一粒九转还阳丹呐、啊。啊三把家还呐、啊，哎呀哎呀，到三把家还呐、啊，啊啊，看见徐郎父倒在那一平川呐、啊，金儿打来五根水呀、啊，金丹巧治仙丹妙药，他救徐郎。我命还哪、啊，青、啊、儿打来五根水呀、啊，金丹巧治仙丹妙药，搭救喜郎，我命还哪、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谢谢。
2: 那还有时间吗？嗯。
1: 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明天您可以接着给我们打电话。
2: 啊，后边还有，后边该放。今天什么大段儿，大英子？
1: 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听的？
2: 怎么说呢？我今天晚上我要上那个老傅大哥那个小豆馅儿啊！我今天要是这两天都是你主持是吧？
1: 对，这两天都是我。
2: 那要是今天我点出去，明天放可以吗？
1: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您明天或者可以。您现在跟我说，我记下来，明天我放。
2: 我那个那次播放那段小张买鱼没有听完，能不能再播放一遍？
1: 可以，没问题，明天放。
2: 哎，那晚上今天因为26老傅大哥那个小学线上26晚上有线，我得参加，我得跟他们去游戏做游戏。
1: 行。
2: 哎，要是今天就不能听了，所以说明天那个能够播放一下就最好不过了。
1: 好，那明天大段的时间给您先放小张买鱼，好不好？
2: 哎，
1: 嗯，
2: 哎，完了，要是时间，要是明天要时间允许的话，那次就是那个叫鸳鸯剑，那个也没，我也没有听完，能放一小轱辘也可以。
1: 啊，鸳鸯剑可以。
2: 哎，
1: 嗯，
2: 那你这个资料库里有这个那个二人转戏叫《刀对刀》，就是田淑英、毕国民演唱的那个有吗？
1: 刀对刀，
2: 对，就是售货员那个卖肉、
1: 嗯。刀对刀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啊，那就是以后再说，我找到再说吧。
1: 行，那明天给您放小张买鱼和鸳鸯剑。
2: 好的，谢谢您，大勇哥。
1: 哎，那好，嗯，
2: 哎，好的，
1: 拜拜，
2: 拜拜，
1: 嗯，
2: 拜
1: 拜。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6 二人转斗秀场。那咱们接下来接听二号线的热线电话。喂，您好。
3: 哎，何莹莹，你好。
1: 哎，节日快乐。
3: 哎，节日快乐。
1: 嗯，吕老师，今天咱唱点啥？
3: 今天我唱个小段吧，主要是打通电话祝这个我们。

0: 最负责任的主持人大莹子，节日快乐！
1: 谢谢，
0: 祝全省听众节日快乐！我唱个小段儿啊，
1: 好，
0: 两三分钟。哎，好了，大秋千，小帽，好了。三三三月里呀，啊，岗教是听明啊，桃杏那个花儿开呀，柳条又发青啊，小蜜蜂啊采花心儿啊，花心儿懒动啊，哎哎呀，自古有春的人儿啊，闲来去游春儿啊，猛抬头看见俏皮的小佳人儿啊，论年纪呀也不过呀十七八岁儿啊，哎呀，梳的是狮颈头啊，啊，擦的是桂花油啊，谁给他买的呀？红花大绣球啊，苏州的粉儿啊，杭州的胭脂，嘴唇上熬糊啊，哎呀，身穿那红绸袄啊，啊，内衬那绿罗衣呀、啊，下身那穿件啊，紫罗裙儿啊，裙肩上啊，绣的是啊，鸳鸯戏水儿。是啊，哎呦，来到了南花园呐、啊，秋千在面前呐、花木的挂板就用那麻绳拴呐、小佳人啊，上花板呐、手把绳断呐、哎呦。家人们有的欢呐、珍珠倒卷帘呐、燕子那个三槽水儿，鲤鱼来卧莲呐、小家人啊，打秋千呐、累出了汗呐、哎呀，小家人啊，打秋千呐、累出了汗呐、哎呀，就到这吧。
1: 好的，这有点太快了吧？
0: 啊，我看着，我怕耽误你那个广告啊。
1: 行，那咱今天就唱到这儿，然后明天您要是想唱的话，我提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
1: 啊，然后今天放点啥大段啊？
0: 今天放那个，我们都没想好，放个长一点，楼台会吧，挺好听。
1: 啊，楼台会。
0: 啊，能放完吗？
1: 我看一下啊。
0: 51分钟左右，
1: 楼台51分钟可以。
0: 嗯，51分钟。嗯。
1: 哎，这个是
0: 这个大段听能过瘾。
1: 啊，
0: 梁德霜、李桂芬演唱的。
1: 对，可以。
0: 哎、
1: 那我下半段就给大家放这个，然后明天是鸳鸯剑和小张买鱼。
0: 好嘞，最后是祝咱们乡村广播全体人员节日快乐。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好嘞，吕老师。
0: 哎，再见。
1: 那就这么定了，咱下半时段就给大家放楼台会啊，大概51分钟，所以大家伙呢，如果想听的一定在我们的节目中锁定住了啊，因为我中间是不会放广告的，就是前边和后边两个段我们是能连上的。哎，是
2: 浓，
1: 是不是想想就开心？嗯呐，那行，那咱就那个，我就不多说了，咱先听一段宣传，宣传回来咱们就开始听大段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活。

0: 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

十八岁呀、啊，一心他求学，去往杭州。

0: 抬头看，
1: 有一座草桥啊，
0: 面前有小苏童变了把我的大叔叫，这休息休息，咱们再登城啊。
1: 祝英台说是倒也可以呀、啊。
0: 叫苏童苏香放在第六瓶啊。
1: 祝英台坐在了书香上，
0: 叫苏童也坐在地窜平啊，
1: 却不愿主仆歇两双，
0: 再把山摆明上。

0: 地灵，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三百字日往前走，有一座草桥面前迎，我指望草桥松耳木的草桥，左走一个书生三百上前身十一缕，
1: 祝英台还礼呀，我这沈八公啊，借问了仁兄你去何往啊？
0: 我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啊，
1: 我

0: 呐，
1: 就在面前迎啊，
0: 高山念书
1: 两个月，
0: 没看出英台我是
1: 女儿花哟，
0: 祝英台爱上了啊梁山伯呀，对我的师母说真那情啊，说我的师母把美宝拿只绣鞋做正平，却

0: 正走啊，来得快呀、啊！祝家营啊不远，面前迎啊。迈步呢，我把上房进，见了员外问安宁啊。我先给老员外呀，深施一礼呀、啊。我然后啊坐下谈婚啊情啊，先说那马家有钱有势，后说马家有功名。真正的郎才女也貌呢，那郎才呀女貌啊正相应啊，三言两语没提妥，没人我来回呀啊把心儿痛啊，选个日子下彩礼呀，要去那阳台那儿啊花朵有用啊。
1: 心欢喜，大发家奴送信到杭城啊！你别说老马家来搬去，你就说英台母亲把病生啊！家奴说是好好好，是忙把书信接手中，接过书信往外走，这急急忙忙。杭城是杭兴，正走来地快，杭州城不远，就在面前迎啊。我迈步就把城来进啊，有御左学馆，就在面前迎，迈步就把这书房进。是见着小姐问安宁，这忙把书信呈上去呀、啊。
0: 阳台书信接手中啊。打开书信呐、啊，仔细看呐、啊，就知道我的母亲把病生啊。我信以为真，回家转，吃爹老师下山峰啊，两兄啊送我把山下，我

一位老汉，他把柴担呐、啊。老汉把柴喂到他妻子、啊，两兄弟送酒

0: 一位老汉，他把柴担，那老汉担柴为他妻子，我为的送酒弟你走下高山啊，我送你下山呀。
1: 两兄你怎么不动啊？走一桩来又一桩，桩桩小狗烂汪汪，头前男子他不咬，再咬那个后院啊，我这个大姑娘啊。
0: 走一桩来又一桩，是桩桩小狗乱汪汪，你言说不咬头前这个男子汉，先咬后院你这个大姑娘，有的咱俩都是那个男子汉啊，你在那个后院装的什么呀大姑娘啊，跟着我说快走吧。
1: 两兄他怎么一点儿也不懂啊，走一春来又一春啊，春头出来卖花的人啊，两兄啊你把花来买呀，我是那你家的代哎哎

天地般，两个男的是怎么能够可又都

0: 左当阳，咱们二人好有一比呀、啊！我比呀尼姑，你比小和尚啊！
1: 我比和尚能还须去，你比尼姑不能嫁郎啊！
0: 你说我尼姑不能把郎嫁
1: 啊？
0: 我尼姑要嫁郎，专嫁你这个小和尚啊！有新坟，我问梁兄里边何人在、哎、
1: 这坟里埋的是死人啊，
0: 都说死人啊，他死到底儿啊，梁兄你劈死人还死上十分呐、啊。
1: 心不悦，连叫贤弟要听真呐、啊！我好心好意把你送死，你讲大哥比死人，从此回到高山去，咱二人就算那两啊离分呐、
0: 啊！两兄弟。翻脸不认识人呐、啊，祝英台我笑英啊英啊，人叫梁兄啊，要你试听啊，我问那、啊、梁兄可曾把婚的？
1: 我自幼念书没把婚成啊，
0: 我与梁兄把没把，不知道梁兄啊。应不应啊，
1: 我问你保的是哪一个，
0: 我的那小妹也祝酒红啊，
1: 三百万听心欢喜，贤弟说话可是真情啊，
0: 咱高山念书啊整三载，我哪有我谎言啊对你明啊，
1: 小妹年长他有多大，
0: 年长二九一十八冬啊，
1: 贤弟年长十八岁，小妹他怎么也是十八冬啊，
0: 我要不说梁兄不知道，我二人本是一母双胎生啊，
1: 小妹面貌长得怎么样，
0: 我长得一般同啊，
1: 只听贤弟传书信应下了，
0: 我叫你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来成啊，
1: 弟兄来到了长亭外。

0: 门那不远，面前迎啊，迈步啊，我把上房进骂，见了我母亲问安宁啊，先问那母亲病体可好啊，孩儿我时刻挂在心中啊，
1: 母亲在家没生病，为你婚姻大事情啊，
0: 阳台闻听啊我的心不悦，连叫母亲啊要你试听啊，
1: 我把
0: 孩儿念书把婚来定，不用那母亲啊你呀老挂心中啊，
1: 我就傻孩子心好恼，叫声女儿要你听啊，我叫你高山把书念，谁让你高山把婚成啊，我问你许配哪一个，
0: 就是山白两银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床许啊，有情啊有义婚定成啊，
1: 原文一听心起火是大骂，丫头百花门庭啊，我在家给你呀把婚定啊，谁让你在外乱胡行啊，我把你呀许配马公子，是有才有势有功名，哪个不知马太守是官居二品在朝廷啊，老马家他把彩礼过呀，你想要不应也不行啊，真正门当户也对呀，门当户对正相迎啊，
0: 我死也不嫁给呀那个马公子啊，
1: 我定要叫你大吃一惊啊，
0: 我要不嫁怎么样，
1: 定要山百活性命啊，
0: 爹爹不要下毒手啊，
1: 想要活到万想不能啊，马太守在朝啊把官做，是他家压塞二品朝廷啊，人家马家势力大，要山百性命不费功啊，你这样爱伤了梁山百，你不该害他命财神啊，真正门当啊户也对呀、啊、门当户对正相迎啊，原为说罢前后话，
0: 一旁男坏女花容啊，阳台背牌身得病啊，思想高山了我的良言兄啊，来吧来吧快来吧，哪知道

0: 山上。
1: 师母啊，对你说真呐、啊，情啊，你当英台他是哪一个？
0: 哪一个？
1: 他本是一个女儿花容啊，他叫我给你把媒来保，那只绣鞋做正平。说着绣鞋我爹过去呀，
0: 三百绣鞋接手中啊，三百色差明白了，我真是个傻相公啊，在路上拿话打动我，我怎么一点儿分不清啊，高山念书两个月是吃点恩师下山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千程啊，心急志恨路途远，是这日来到祖家营，迈步就把上房进，见着员外问安宁啊，三百说罢前后话，
1: 员

0: 我就知道信儿啊，我去给小姐把信儿通，我急急忙忙把楼上上了八五一十三成啊，迈步就把绣房进啊，见着小姐问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
2: 为爹兄啊高山念书张三载，你没看出我是个女儿

0: 相啊公啊，无奈和我许下了小九妹，叫你拜月把婚来成啊，现在等了两个月呀，今日才来呀取花容啊，没成想婚姻呐、有了改变呐、
1: 怎么
0: 我父呢把我许配马啊啊啊啊

亲在身在世不应啊允啊，惹得我父亲呢、他把气来生啊，他言说马太守啊有钱有势，他家压在二点朝廷啊，马太守啊要是怒一怒啊，就要那个两兄弟的活性命啊，两兄弟回家并把婚来定啊，我不能啊害你命缠生啊，两兄啊你把宽心放啊，我自死不嫁给马

0: 官厅又傻呆，不叫贤弟叫英台，分明你嫌贫卖了富，硬说你富巧安排呀，
1: 本是我富强做主，怎能说我爱钱财呀，
0: 若不然你就把婚来退出东啦，机车不应该你花言了巧语瞒哄我，你自己爱上马文才呀，
1: 花言了巧语我不会呀，望求良兄你可别胡猜呀，
0: 不管你是怎么样讲啊，这马家娶亲呐、啊，我也来呀，他抬轿来是我也抬轿，是他娶英台我也娶英台呀，这两顶啊大轿是放到你的院子看看，你父咋安排呀，我要叫人人呢都自小是三张庄子告下来，头撞告你的天伦父先贫爱父的老奴才是二壮，我把马家公子告啊，他娶我妻不应该是三壮，就把你来告诉无情无义祖英台呀，你在这长亭啊把我许呀，回来又爱上马文才呀，烧要衙门是能讲理呀，只能断正不能断歪呀，
1: 衙门口来出南台要打官司拿钱来，马家有钱又有势，千万你可别胡来呀，千万你可别自投罗网啊，我给良兄啊敬酒来呀，这杯水酒你来用啊，
0: 三百将酒接过来呀，
1: 曾记得那年了巧打扮，这红罗山上求文采呀，中国带花总不照镜啊，你的心意不易猜呀，夜到三更啊把书来念，我奉陪玉儿白，那一日我把秋千打呀，你言说

0: 家托人呢、啊、把媒宝要提。小姐祝英台，本是我父强做主啊，要你呢找来，你怎么不找来呀？
1: 小妹讲一遍，就好像当头一棍打下来呀、啊。同坐读书又同叙事一片，温馨不一拆呀。隔月不知人事，故事一顾想起走不开。我当你真有小九妹呀、啊，不料想九妹就是英台呀、啊。我一本相真又相爱呀、啊。咱二人永远不能分开呀、啊，我想你想的不能睡，风吹草动盼你来呀、啊，
0: 我想你想的肝肠断呐、啊，盼你楼前下马来呀、啊，
1: 我看书本想来了你，常把老师叫英台呀、啊，二人越说越悲痛啊。
0: 员外门外走进来，出言便把英台骂，骂是三百无一财，授受不亲分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了滚出去，我家不许你呀再来呀。祝英台呀，我问那梁兄何时来到此啊？
1: 我若是不死也能看英台呀，山白无奈回家转。

0: 也不想受的骨肉是干柴呀，三百昨日病体走啊，写封书信烧给英台呀，
1: 祝英台打开书信仔细看呐、我写封书信烧回来呀，
0: 三百打开书信看，这字字行行写的明白呀，上写英台亲手写，下写山柏亲手拆开呀，良兄要在我也在，你死我也活不来，你死后别忘别出帐，红罗山前把你埋呀，坟前立上碑梁多是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你两三百，红字写我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

尊声妈咪老啊，快过来呀、啊。渐渐重，恐怕小命活不来呀、啊！儿死后别忘别处葬，是红罗三千把儿埋，坟前立上碑两朵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儿我两三百，红字写他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至死黄泉不分开。说话之间气力远，

0: 他死去呀，我一心那吊孝到良宅呀。
1: 老员外拦挡，不准你去，不能去，
0: 我就要撞死在楼台呀。
1: 无奈何员外才应允，去不能他。
0: 我身穿

0: 哪、啊、
1: 瞧见哪我的两兄啊，地上挺起来呀，我一见我的两兄啊，
0: 小姐可慢点哭啊，
1: 慌

0: 粮啊，
1: 干啥呀？
0: 你回家买点米，再买点菜呀，这还有啊，为人300两啊，
1: 这干啥呀？
0: 你买口棺材呀。

0: 声小姐赴英台，快请小姐把轿上，上轿小姐，
1: 气坏小姐住英台呀，上轿迎我两件事，一件一件说明白。

仔细看，这黑红二字两边排呀，黑的本是梁山伯，红的本是祝英台。英台这里忙跪倒啊，这飘泊

0: 山呐、
1: 啊，三百坟墓，
0: 两方台呀、啊。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0: 掉吧，
1: 倒掉吧，
0: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唠。
1: 就是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啊、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吗？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

0: 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1: 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哎，就这么一个。
1: 啊，
0: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1: 啊，
0: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1: 啊，
0: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啊，挺好啊，啊，
0: 啊，挺好的，
1: 啊，
0: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1: 啊，
0: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1: 啊啊！
0: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1: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0: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行，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如何？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这个。
1: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呀，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给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我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0: 那没
1: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

0: 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啊、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成了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
1: 嗯，
0: 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嗯、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
1: 嗯，
0: 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您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她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对，安娜，就是这样。

0: 二了，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0: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儿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
1: 嗯。
0: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0: 不是，
1: 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0: 刚开始
1: 是吧？嗯
0: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十几
1: 八村人。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也来我家。
1: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这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0: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0: 也没什么
1: 证理，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0: 啊，
1: 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啊，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0: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好，
0: 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0: 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
0: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个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啊，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都没有，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容，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什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0: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0: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0: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0: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直接
1: 可以
0: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0: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0: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明白吗？
0: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0: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0: 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都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0: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0: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0: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到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0: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0: 哎，
1: 唠到这里。
0: 谢谢。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357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5: 你好。
16: 喂，
15: 哎，你好，
16: 是你吗？
15: 哎，是我，
16: 是我，
15: 你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大可。
16: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15: 唠唠吧。
16: 啊，
15: 你说。
16: 我结婚8年了
15: 啊，
16: 然后孩子7岁，上1年级。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5: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16: 没有，
15: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16: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5: 对呀，易怒易冲动。
16: 嗯，
15: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16: 哎呀，
15: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16: 嗯，
15: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16: 嗯，
15: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啊，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16: 嗯，对，
15: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16: 嗯，
15: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
16: 紧，
15: 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

0: 在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1: 大鹏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0: 没错。
1: 完了他都
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1: 哎、看我爸那样，
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1: 嗯，
0: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就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嗯、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1: 他60了，
0: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1: 我
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就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1: 嗯，
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
1: 嗯、
0: 也别吵，也别敌对，
1: 嗯、
0: 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7岁。
0: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
1: 嗯、
0: 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啊，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东西。
0: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离婚。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啊、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
1: 嗯，
0: 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
1: 就发疯了，
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1: 对对。
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 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0: 和他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是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1: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0: 对。
1: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0: 不知道。
1: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0: 没有想过。
1: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0: 对对对对。
1: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0: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1: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0: 特别冷漠。
1: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冷漠，
1: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0: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了都。
1: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0: 特别
1: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0: 沟通不了，
1: 你
0: 没法沟通。
1: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说到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我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0: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1: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去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0: 行，
1: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0: 太难了，
1: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0: 行，
1: 哎，
0: 好，
1: 唠到这里，
0: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3: 哎，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3: 这个就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3: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3: 啊，我
1: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3: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3: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3: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电的，八伏电，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3: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3: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0: 就是去学去了。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0: 对。
1: 然后他去上那个他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0: 啊，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0: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0: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0: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0: 嗯，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四万了。
1: 四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0: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搭档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0: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0: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0: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0: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四件事了，就
1: 是
0: 一件
1: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0: 哎
1: 啊，
0: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嗯，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0: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
1: 嗯，
0: 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0: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
1: 你出轨了？
0: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曾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0: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0: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0: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
0: 嗯，
1: 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是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这个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他的钱，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0: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了，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

0: 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啊，
1: 但是他
0: 冷冰冰的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1: 啊、
0: 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这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1: 明白。
0: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

0: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再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博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

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

瑞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

0: 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

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14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14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

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搜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是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净。

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严重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

0: 上，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

0: 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的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生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说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您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6: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5: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这个呢，是一位求职者反馈给我们一直有你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单位，仔细听好他们什么关系，听好啊，第三方用工。我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门店做食品加工工作，然后合同是跟第三方一个物流公司签的，工资呢也是这个物流公司发的。现在呢，物流公司已经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网络科技公司的人说你是外包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请问我到底应该找谁要工资？看没看见直播间里的朋友，经常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三方公司的用工方式，三方公司靠不靠谱，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就是三方，那我还想干，我要不要选择？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你要不要选择真的是你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维权的合法合规性的，像这位朋友出现的第三方公司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到底这公司工资应该跟哪个公司要。
6: 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5: 代表性绝对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反馈给我们的都是此时当下他出现的问题。
6: 科技公司的门店由那个物流公司
5: 签劳动合同，
6: 签合同。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吧，但是案件进行分析嘛，第一呢是的，如果科技公司就将这个门店这个食品加工问题包给了物流公司，日常工作呢都由物流公司进行管理，进行处理，这个 委托物流公司发工资，这属于劳务外包。
5: 劳务外包
6: 啊，
5: 就这堆这块包给这公司了。
6: 对，科技公司也不介入，也不管。
5: 哎，
6: 全部由这个物流公司来处理，那就是这劳务外包。
5: 劳务外包。
6: 这种情况下呢，劳务外包发生这个工资呢，应该劳务外包公司支付。
5: 也就是物流公司负责支付。
6: 还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如果呢，这个就是的。挂着羊皮卖狗肉了，就是本来这个应该是那个外包的行为，但是呢却没外包啊。平时呢，这个人员都由科技公司来管理。日常行为呢，考勤呐，或者是这个那个日常的那个请事假呀，你都得找这个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而且物流公司呢，就是挂个名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假外包真派遣了。
5: 哎。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他得看具体的实际工作内容的安排情况，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了。那就是说这工资管谁要还不一定了呢，要看你最后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判定他是属于假外包真派遣还是劳务外包，是不是这样来讲。那我们粉丝朋友当然是很清晰给我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仲裁或者说在实际上的审理啊，看审核这些资料，不是审理，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直播间里会有粉丝给我们反馈啊，说第三方，我在这单位是第三方啊，然后出了事儿，包括工伤啊，就没人管，来回踢。那这个来回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讲的那样，你怎么样来判定他到底是谁在给你？谁是用工方？是不是这样来说？
6: 是，
5: 谁是用工方？所以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用这个情绪说话。您要听我们看我们直播间给您做的描述，然后您再来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到底是谁来负责你，然后您好去主张。谁？那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就是要主张 A 公司还是 B 公司，要说清楚，还是把两个都作为申请对象、被诉对象呢？
6: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单就外包而言呢，应该是告外包公司；如果要是派遣情况下呢，就将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呢作为共同申请人。
5: 共同申请，
6: 对，
5: 就两个单位都可以一起共同被申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位朋友，您知道了吧？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说，说原来我先前没想到这些，直播间里肯定也不少用这种用工方式的涉及到第三方的。那你像您说，第三方靠不靠谱？没有办法。简单的确定为靠谱还是不靠谱，还要去看怎么去怎么讲，就是评定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人有变动，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工资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6: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但是呢，那个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一年之内。
5: 一年之内。
6: 对。
5: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个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6: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常干，
5: 对，
6: 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有存在了无定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5: 视同。
6: 对。
5: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处理一些了。
6: 对，
5: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大家，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果定性是怎样的，我另外一种行为后果和定性是怎样，然后您做自己选择，对吧？都是成年人，每一天 都在做选择，上班也是一样，维权也是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
4: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4: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4: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4: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5: 然后我们来接通热线啊，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现场连麦主播和仲裁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企业吧，正常的合同我们是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的，
5: 嗯，
7: 人家呢在年初的时候，企业就说经营困难，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迟迟就是不开支，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毕竟在人也说白了也是有感情的嘛，也没说的马上就是就起诉呀、啊、或者是仲裁呀、啊、什么的，
5: 嗯，
7: 然后到今年是七月十五号了，
5: 嗯，
7: 完了就是很一直现在社保的就只是交到一月份，社保始终是欠的状态，
5: 嗯，
7: 然后之后呢合同也不解除，然后的话也不减员，
5: 嗯，
7: 啊，然后就这么拖着，完每次就除了社保之后就是只是交其他的保险、
5: 嗯、
7: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不知道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仲裁了，
5: 嗯，
7: 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就以后求职，
5: 嗯，
7: 啊，是这意思，因为我其他同事都告医院了，
5: 嗯，
7: 但我还没有那么做，因为我吧本身是做教育的，
5: 嗯，
7: 然后也不太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5: 啊。明白。那您主张的是、啊、是您主张什么呢？就是你想通过仲裁这种行为你想得到什么呢？
7: 就首先就是我这点钱没有多少钱，一共、嗯、对，因为你看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到后期就是大概二月份一三月份我就走了，
5: 嗯，
7: 基本就没办法了，不开支嘛，
5: 嗯，
7: 然后我就走了，大概一共就欠九千块钱，
5: 啊，
7: 九千块钱吧，对，我不多，但别的大夫多，他们都被欠三四万，都已经走法院了，
5: 啊，走法院了，
7: 对，我这钱少，
5: 嗯，
7: 然后我吧，所以说我始终也咱也搞教育不好意思说像人家乱马张飞的，我这我就等，但一等到半年多像拿人不识数似的，
5: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您主张呢是把这个欠薪要回来是不是？
7: 对，
5: 啊，主要欠薪，然后问说今后会不会因为您的这个主主张了申请仲裁流程，然后对您今后的就业有影响，
7: 啊、是
5: 这个意思吧？
7: 啊、
5: 好，我们现在请仲裁老师来跟您互动，有需要您补充的回答一下，没有的话、
7: 嗯、
5: 我们仲裁老师点评，您听一下、
7: 嗯、
5: 好吗？
7: 嗯，
6: 劳动者主张这个劳动报酬是合法权益，
5: 嗯、
6: 你可以呢申请仲裁。
5: 嗯，
6: 但至于说呢，你仲裁之后会不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就业这一块呢？
5: 嗯、
6: 我们角度讲呢，你发生那个仲裁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处理，对你这个。我们会保密的信息，但我们不向社会公布、
7: 嗯、
6: 但至于你这个、
7: 嗯、
6: 欠薪的朋友会知道或者单位会知道，他们怎么这情况呢，我们就不能解释了，
5: 就是非官方的、哦、非官方的可能会被知道、
6: 嗯、
5: 但是官方不会公开你这个信息，
7: 明白明白、嗯、我也不是说这个行业、
5: 嗯、
7: 我就这个行业无所谓、
5: 嗯、
7: 我是说明白、
5: 嗯、
7: 就是目前是啥呢，我现在就是说想那个仲裁，
5: 嗯，
7: 然后之后但是说那个嗯，宽城区的话就按去宽城区那块就行呗。
5: 对，宽城区的仲裁委员会、
6: 嗯、
5: 去先去咨询，然后需要您带什么材料、
6: 嗯、
5: 您就组织材料就可以了。
7: 嗯，
5: 啊，
7: 行，谢谢老师。
5: 好嘞，不用客气啊，再见。好嘞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求职者劳动者在这个自己的主张描述过程当中啊，按照如果你经常看我们仲裁直通车这个直播的话，你就会描述的很清晰，仲裁员老师是不是梳理这个案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更清楚一点？
6: 对，
5: 嗯，对哈，所以朋友们经常看看我们直播，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合理合法维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保障，而且有相关的部门又不需要您花钱，这是零成本的去维权，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像刚才这位求职者，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去走这个诉讼，走这个仲裁。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说我申请了仲裁，咱别说赢了还是输了，就是我 我依法维权，我拿到了相应的主张的比如赔偿或者怎样，维权成功了，那就相当于我们百姓所说，我赢了，赢了或者输了，会不会有记录，能够让其他的这个用工单位了解到，或者咱叫查询到、被调到，会吗？
6: 我们从来不接待那个任何部门的进行被调，按照我们仲裁规定是。发生的案卷呢，只有当事人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才能看卷卷，其他人也无权看案卷。
5: 就是说官方，像刚才我们回答这位朋友说的是，就是官方不会说主动接受用工单位的被调，说我们是哪哪个单位的，我们想被调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仲裁，这不会。网上会能查到吗？
6: 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仲裁信息呢不上网。
5: 仲裁信息不上网，所以网上你也查不到。那如果所谓的被调是说去原单位被调啊，还是说去行业内部啊，人资老师私下的这个，第一我们没有办法限制他打听，是不是？第二呢，如果他相信了这一部分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的话，那他愿意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恶意的去维权，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依法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下一家公司也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恶意的走这个仲裁去维权？因为我们可能从新闻报道上也能看到，人说上班一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他就要申请仲裁，这种情况我们仲裁老师有遇到过吗？恶意的，
6: 我们叫劳动碰瓷儿，
5: 叫劳动碰瓷儿啊，就是明白了啊。遇到过这种
6: 本来吧，这个我们的二倍工资呢是一个对企业性约束，要求尽快签订合同的问题。但是有很多那个职工呢利用这个契机，企业给合同他不签等到攒到几个月，觉得钱可以了，就开始申请仲裁，要求支付二倍工资。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不止一个单位，这样人呢会走多个单位一看记录了很多单位这样对于他这种行为就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维权问题了，他这种恶性通过不当手段要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了我们叫劳动碰瓷儿。
5: 那我们比如说像接着刚才那位朋友是我是没有被调出来你相关的这官方的给到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恶意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能够看得出来或者发现他的问题吗？
6: 目前来说这个从全国来说吧，很多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他们这个内部信息比较规范通过他这个内部信息进行调取才能发现，多诉讼因为一次两次根本就看不出来得多次才能发现
5: 那我们的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或者是用工单位他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是交流啊或者看他的履历啊能够发现一些端倪呢？比如说这好多家公司如果他在人就是说他在履历当中体现他去好多家公司的时候，人资老师问你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变更动工作，他会能体现出这个问题吗？
6: 这个劳动者变更工作呢是本人的自我选自我选择权这个呢不能担心变更工作，就是他这个出现其他的不良印象，这是有点过于武断。
5: 明白就是说人资老师通过目前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路径去判断他是有这种行为那所以怎么办，规范你的用工行为，是不是这种方式就能杜绝这个问题了？
6: 就是依法行使这个正常的管理
5: 就是如果你不被人家钻空，首先你有空子对吧，你要是有空当然是容易被人家钻或者说真的就碰瓷碰到你但如果你没有用工空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合法依法依规的用工呗。
6: 是啊，
5: 对吧？
6: 按时间

0: 签订劳动合同，本人这个你交定把劳动合同交给劳动者之后呢，有这个留痕了，
1: 留痕，
0: 对，你这样你再要求二倍工资也不会支持你啊。
1: 对，然后你比如说
0: 你让你签你不签，
1: 对，你比如说您在入职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见到过这样的案例，说这个人说入职的时候跟人资老师谈好，就工作时间就是一周一到周六全天，就是每一天都上班，然后呢，后来他又主张呢说周六周日不应该上班，然后我要求赔偿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您事先已经跟求职者双方都说得很清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你要愿意做，咱俩签订这个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你愿意从事的话，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来申请了，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从法律上有两种解释吧。
1: 嗯，
0: 一种解释的那个劳动法呢，关于什么周一到周六，这个工作时间是不是在四十小时之内？有的周一到周六呢，每天六小时的话呢，一周才36小时，那他这个周六上班就不能视为加班了。
1: 嗯，
0: 但有种可能说的，我还有一种情况说的，这个工资呢，一个是包薪制，一月呢就给你这个8000或者5000，就周一到周六，或者周一到周几啊
1: ，
0: 那个这钱呢全算上了，你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呢，这种包薪制的话呢，只要那个当时同意的话呢，这个每个每小时工资和每天工资，超过最那个高于最低工资，这也不算违法
1: 啊。明白。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是不是得了解，得知道啊？不能简单意义上说，我工作超过8小时，我就不能怎样，或者我就需要怎样？我们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仲裁直通车这样的直播间，值得你来看一看，留步啊！咱们现身说法，讲讲案例怎么样？因为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判断我这个是不是应该维权，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主张公司如何如何，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叫合规合法的。咱们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后台给我们私信说了自己的情况，请仲裁老师现场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来，我先说一个啊，仲裁老师一起来听一下，说这个咱们就称呼为小李吧啊，说小李入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这个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了，说试用期3个月，过了之后呢，我就给你签劳动合同。这样一做呢，就半年过去了，劳动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呢，小李就提出了离职，申请了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的差额。然后公司呢就说你又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就这样一个过程啊，几个关键词、关键节点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他入职的是一家教培机构做的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试用3个月，没有签劳动合同。保持这种状态，一共工作了6个月。那6个月之后呢，是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小李就提出离职，之后申请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差额。公司说你没跟我签劳动合同，愿意找哪儿就找哪儿去。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就这个我们粉丝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案例问题，给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可以吗？您认为他这个钱是能拿回来还是不能拿回来？
0: 这个案例呢，是给我一个发挥的机会
1: 啊，您发挥。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例中谈到了是从事职业教育顾问，
1: 对，从事了、就是、课程顾问
0: 啊，课程顾问
1: 销售，
0: 从事了这个试用期之内嘛，还有一段试用期，过试用期年没签合同，这里面是存在一个我们过程中叫做一个全日和非全日的问题
1: 啊。
0: 如果呢，他这个人正常情况下上班按时接受打卡，每天工作呢那个按标准时间工作，那这种情况下呢，他跟单位存在这个全日劳动关系情况下呢，他这个
1: 全日制，
0: 对，
1: 就是每一天都咱们都叫全职，
0: 对，就这么说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呢是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情况下呢，是应当的享受这个未签合同2倍工资这种赔偿的。
1: 没签合同也2倍工资是支持的。
0: 对，如果呢，他这个职业顾问呢，他呢不太那个每天呢那个不来，或者偶尔来，在单位呢那个打个转，你就以那个成果向单位这个交付，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求这个2倍工资呢，可能性就不大了。还有一种情况下呢，他这种情况下呢比较特殊，说的他呢每天工作呢就2小时或3小时，一周工作呢不超过24小时，我们管它叫做非全日用工。非全日用工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签合同的话，就2倍工资呢，这也不会支持的。所以这个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啊。你看看我们的劳动者啊，就是我们的职场人啊，打工人也好，就是劳动者统一称呼啊，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描述可能比较的主观，就我就这个情况，您看我能不能是你。

0: 这个赔偿，对吧？然后看我们公屏上的朋友们就这问题又问了，说为什么有二倍工资啊？啥意思啊？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给解答一下。这二倍是谁的二倍？完了多长时间二倍？
1: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企业那个招用职工的话呢，应当签劳动合同。职工之日起就应该签劳动合同。但有的企业呢，管理比较松散，或者呢法律意识不强，他不签劳动合同。国家呢为了强制或者是呢对一个企业签劳动合同这种要求呢，进行一个进一步提升，提高企业这种风险意识，我们设立了一个法条款，就是《劳动合同法》第82条，它明确规定，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企业用工一个月之内，你要不签合同案呢，这种等待期呢，我们可以考虑，但是过了一个月后你还不签合同，那对你享有一个惩罚措施，那就是呢没签合同。在原有的工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工资，叫未签合同二倍工资，
0: 给到我们劳动者，
1: 对，
0: 给到我们劳动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别让企业用工单位啊，就老哈住你。你也应该知道，我应该盯你哪儿是你的弱点，或者说你的。你自己违规在先是吧？你要先知道，所以二倍工资为什么是就这么来的啊？大家注意听，没关系，有任何问题公屏上留言，我们是一个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做科普的直播间，并不是说上来之后我们就请律师打官司，其实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叫仲裁，是因为我们先协商，仲裁有流程，之后说仲裁不成，我们继续来走下面这个过程。一呢时间短，相对来说我们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仲裁员对吧，他是一个职业。另外呢就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就整个您申请这个过程它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啊。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啊，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啊、留痕呐、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